0: சரிகம பதனிதனிதபம கிரிகம கம பதனிதரிதனிதபம கிரிகம கிளியே கிளியே கிளி மக்களே கிளியே கிளியே கிளி மக்களே.
1: ഈ ഗാനം ചിത്രയും ഹരിചരണും പാടിയത്. ചിത്രം 9.6. റഫീഖ് അഹമ്മദിന്റെ രചന, എം ജയചന്ദ്രന്റെ സംഗീതം.